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现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4: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
1: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但是三伏天呢它也有自己的时间表。初伏呢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24号，总共有10天的时间。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总共有20天的时间。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也是10天的时间，所以呢加起来总共40天。40天的伏天的天气啊，各位呢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9:10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但是接下来还有好听的歌曲呢，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下面这首歌 Kiss the Sky。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安，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源的冠名播出。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了。我们游戏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哦。大家已经养成了个习惯，就是只要 Morning 有精神的金购一出来，大家就开始发送关键词。大家稍稍给我一个设置的时间。所以呢，接下来各位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咯，我们已经设置好了。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就可以自动的收到今天为大家出题的这张图片。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猜到的是台词，但是小朋友肯定是没看过这部剧了，但是大朋友，对，是大朋友，大朋友应该有部分朋友看过它，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手机里面也有这个的这张图片的表情包，如果你有表情包，请发给我，好不好？好嘞。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奖单设置。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昌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的都有，分开授课。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达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自动的获取今天这张出到问题的图片。同时呢，提醒一下各位啊，本周的隐藏题目呢是在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视频号的置顶视频当中，大家可以找得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也很简单，只要你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在它的主页当中你就能找得到我们视频号的这个官方的链接，点击进去之后置顶的这个视频就是 Morning 有精神本周的隐藏题目给我们。但是在本周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抽取评论区的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奖品和礼物了。好了，接下来呢各位朋友留给大家发送留言发送关键词的时间。如果说你看过这部剧，这个画面你一定记忆深刻，也很经典，好不好？好了，接下来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汪苏泷带来他的新歌《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5: 问一声早安
6: ，Good morning，
5: 听一曲嗨曲，
6: 天天就跟着你起来，
5: 醒神时间。

0: 好，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阿令，阿令快要来开演唱会喽。阿令带来这首《麻烦下一位》。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看到明天呢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黄旭和雷龙带来这首特别，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

0: 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3: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10:0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呢，我们正式迎来了今年的三伏天啊，入伏第一天，那漫长的40天的三伏天也就此开启。知道三伏天的那一刻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比如说自己的保温杯啊，一些养生的道具也该上场了。这次的初伏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24号，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40天。那民间呢就一直流传着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这是因为古人认为三伏时节闷热难耐，大家的胃口变差，饺子的面皮柔软而且馅料丰富，可以补充体力。在初伏我们吃上一盘鲜香的饺子，开胃解馋，也是大家对平安度夏的美好期许。今天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哎，饺子可以来考虑一下。那7月13号到20号，新疆大部也要迎来新一轮的持续性高温天气，伏天的湿气也比较重，所以在吃的方面呢，大家还是不要去吃这个冰镇的饮品，避免自己的肠胃不舒服。喝水呢也要少量多次，正午时段减少长时间在户外停留的时间。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啊，我们可以规律的来午休一下，顺应时节调养身体也是一个非常且有必要的选择。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在寻归老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更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盛夏热浪来袭，中国雪都阿勒泰啊，面向八方游客送出了诚意满满的消费福利。7月10号到8月31号，阿勒泰地区呢推出了凭票享惠畅游雪都暑期专项促消费活动，游客持机票、火车票、江超联赛门票、高考录取通知书四类凭证当中的任意一种，就能够在阿勒泰地区范围内享受餐饮、住宿、景区、商超等多重优惠，以更优惠的价格沉浸式感受雪都夏日独有的草原风光和北疆烟火。那自驾沿线的合作加油站同步开启油价直降、储值立减、满额赠礼活动，加满油箱就可以自在地穿行山川、湖泊、草原，一路畅行没有负担。这次活动也是打通吃住行游购五大文旅消费核心环节，共计115家本地经营主体同步参与联动让利，以凭证惠民的创新模式啊，覆盖自驾游客、观赛群众、学生等不同群体，持续来激活暑期文旅的消费市场。如果你刚好哎有这刚才说四类凭证当中的任意一种，又有想出门转一转、玩一玩的计划和想法，阿勒泰考虑一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

天已经正式开启了，而且是持续40天，属于长三伏。那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也是调理体质、体重管理的黄金时期。三伏贴、三伏灸、刮痧推拿啊，这些都是中医在三伏天调理肥胖、改善代谢的一个有效的方式。那作为冬病夏治的代表性外治法，三伏贴呢不仅能够调理咳喘、鼻炎、关节不适，在减肥方面也有它独特的优势。关于这一点啊，不论是减肥还是调理体质，这两天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带货的博主直播间开始就关于这个相关的产品卖得非常的火热。但是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时间段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生活方式的干预啊。首先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其次呢就是避免长时间处于室内空调的环境当中，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适当的外出活动一下，防止因为夏季活动减少造成的体重反弹。除此之外，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天黑的时间也是比较晚，大家睡的时间啊也比较晚，因为晚睡实在是太快乐了。但是也不要熬夜的太频繁了啊，这个就小小的注意一下，就能够跟着时节来调理一下自己的体质咯，也是非常顺手和方便的，所以小小的注意一下吧。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10:52，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来关注一下这个三伏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阵雨转小雨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4度，风力4到5级。明天呢，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上升到36度，低温25度，风力3级。稍后继续和你分享到两首歌曲，言人中有些和 Sweetie 带来的樱花草，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界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每一年的三伏天，我第一首想到的歌就是陶喆的这首《找自己》。今天是2026三伏天的第一天，初伏正式的上线了，从7月15号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南方的三伏天呢是上蒸下煮进桑拿房，而我们新疆呢叫做馕坑 VIP 的体验券。今天我们将会分享接受我们的新疆本土的原创音乐啊，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共同迎接三伏天的到来。这里面呢有一些非常热情的音乐，也有一些很适合在夏天听到清凉解暑的歌曲，和各位一起分享。那第一棒呢，我们先交给亚森。亚森刚发了一首单曲叫做来吧来吧，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我们新疆的热，它的热呢是热搜是新疆，热点是新疆，旅游热是新疆，性格的热心还有人情的热络都是新疆。那歌曲呢冬不拉奏响了篝火舞会，勾勒出了热烈的草原夜色，歌声藏着对姑娘的温柔心动，也盛满了和好友举杯欢聚的畅快热诚。明快的旋律搭配众人的合唱，用纯粹热烈的曲调歌颂浪漫的爱意和滚烫的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也像是一封邀请函。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

0: 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3: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2: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3: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3: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5: 报个路况，西流湖北路前面堵得很，还冒着黑烟，不知道啥情况。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新疆的一支乐队男二象乐队的主唱马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漫山遍野的花朵也比不过你的芳香》。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唱给赛里木湖的一首歌。那很多朋友呢，来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来到我们的新疆呢，很多人会去选择去赛里木湖。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小伙伴来讲，尤其对我们乌鲁木齐的小伙伴来讲，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紧张，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南山我已经去了很多次了，这个石人沟呢，我下班我就可以过去吃个夜、吃个饭，然后可以去看一看日落。那么不妨你还可以再开一开，去达坂城去转一转。因为昨天我跟音乐人洪启还有王洛宾的孙女，我们去了达坂城，那种干净的有点过分的美景就映入眼帘，就溪沟的小牛就在你的脚边晃悠，然后抬头你看到的是满山很纯粹到发亮的绿，远处的雪菊点缀着色彩，再往远望，博格达峰白的就像没有化的巨型的冰淇淋。满山遍野的花朵，王洛宾先生曾经写出了达坂城的姑娘，让全世界知道了有个地方石路硬又平，西瓜大又甜。后来老爷子还拿到了达坂城荣誉镇长，那架马车雕塑立在那里。那昨天王平特别开心说，今年四月底王洛宾的音乐公园终于完整的开馆了，上次去还是半陈列着，那这次的流程全部走完。他在现场分享了爷爷怎么记谱，怎么改词，怎么鼓励后辈去改编去传唱，不要把老歌供起来。他说的时候眼睛发亮，就是那种传承，你可以感觉到是血脉里面带着旋律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播放的一首歌曲来自王洛宾的这个达坂城的姑娘。但是这首歌呢，我们不放原版，也不放洪启曾经演唱过的那种民谣叙事的情怀版，我们要放一个什么版本呢？是 AI 雷鬼版的歌曲。那今天呢，这首歌呢不是星月和大家分享，而是呢我非常想邀请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做一个乐评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当它改编成了这个 AI 的版本以后，我们听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像乐评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听听这个版本的达坂城的姑娘，听听看那这首歌曲是否它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或者你觉得这首歌曲它改编的并没有唱进你的心里呢。

这首 AI 歌呢，它吧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故事线和大阪城的故事线呢，这个姑娘的故事线放在了一起。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感觉，不知道各位在听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阳光和反派的律动，把有一种我不着急，我晃着走的松弛感放在了歌曲当中。像昨天在西沟，小牛不赶你，然后呢，云也不赶路，你也不要赶你自己。技术也好，风格也好，无论这首歌曲我们在听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辆马车的新的轮子载着打板城的姑娘，西瓜石路也载着我们这代人的自己的节奏，继续往山那边去。也希望以后啊，可以有机会大胆的想象一下，我们在如此美丽和纯粹的风景下，我们办一个落日的这种王洛宾的电音音乐派对，各位有兴趣和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吗？那下次去大阪城就不用光跟着拍照了，我们也可以在好音乐当中相伴下，一起来分享我们美好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我们和各位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依然是我们的新疆音乐人 Step 加一家，我们在三伏天听到这首歌，叫做《无可不新疆》，和各位分享。

0: 这首歌比较短，来自于 Step 家一家带来的《无可不新疆》。想一想今天下班以后呢，我们在夜市上来上一杯冰镇的卡瓦斯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天晚上的夜市会怎么样，天气如何呢？今天是2026三伏天的第一天，它有一个缓冲。今天乌鲁木齐的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但是到了明天以后呢，温度开始攀升了。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6摄氏度，低温25摄氏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预计晴天，高温38摄氏度，低温27摄氏度。那么我们在宣传过后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我们的原创音乐，我们的新疆本土的音乐人海力多雷等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在三伏天听非常的应景，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是你的藿香正气水。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6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巴楚县戈壁田野间，33年风雨兼程，一位金融女性扎根基层一线，把银行柜台搬到了田间地头，用金融活水滋养着万亩棉田、万千农户，走遍了全县所有的村镇，经手数十亿涉农贷款，保持零不良，先后斩获了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地的各族农户亲切地称她为贴心崔姐，她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支行三农对公部经理崔丽娟。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扎根南疆乡村、深耕金融助农30余载的劳模崔丽娟，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故事。1992年10月，崔丽娟走上了农行巴楚支行的工作岗位，从基础的出纳会计做起，逐步成长为客户经理、网点负责人，最终扛起了三农对公部的管理重任。34年来，岗位几经调整，但她扎根县域服务三农的初心从未改变。巴楚县下辖10个乡镇、151个行政村，农户分散，耕地跨度大，春耕秋收时节，农户资金需求集中，偏远村落交通不便。为了让惠农信贷政策直达田间，崔丽娟坚持常态化下乡走访，晴天顶着戈壁热浪，一身尘土穿梭棉田，雨天踏着泥泞土路进村入户，把移动的办公设备带到农家炕头、种植地头，现场完成贷前调查、资料录入、贷款审批，彻底解决了农户跑银行难、贷款慢的难题。34年间，崔丽娟带领团队踏遍了全县所有的村镇，为2900余户种植大户、普通的农户建立完整的信用信息档案，累计投放各类涉农贷款超过了8.26亿元，覆盖棉花、林果、特色养殖等县域主导产业，带动8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他始终坚守贷前调查三真原则，实地看耕地、看作物，听农户真实的经营需求，精准匹配信贷额度。30余年经手数万笔农户贷款，实现到期全额回收，创造零不良贷款的亮眼成绩，用专业严谨筑牢县域金融风险的防线。在日常的服务当中，崔丽娟始终把各族农户极难筹盼放在首位。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种植大户无不利马木提春耕急需资金采购棉种化肥，筹措无门，万分焦急。崔丽娟得知消息后，当天驱车数十公里抵达地头，现场完成了全部手续，3天内贷款足额发放到位，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这样的暖心助农故事30多年来在巴楚县的各个乡镇不断上演。崔丽娟坦言说，农民兄弟的钱包鼓了，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我的心里啊才踏实。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他数十年扎根乡村的常年累月的早出晚归，让崔丽娟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起初家人难免有埋怨，但看着他为了农户、为了工作拼尽全力的模样，家人的埋怨渐渐化作理解，理解又慢慢升华为敬佩。女儿总说，我妈认准的事儿就一定会干到最好，半点都不马虎。34载春秋流转，崔丽娟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巴楚县，献给了金融服务三农事业。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在金融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用初心践行使命，用担当书写忠诚，在茫茫的戈壁深处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给你更多好运。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址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周杰伦带来的 I Do。 最美的时光，享受1039的好音乐，也去感受一下满满的回忆。其实夏天真的是一个值得非常回忆多的季节，很多的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事情可能发生在夏天，而难以忘怀的一些歌曲也曾经在夏天循环播放。今天我们打开的就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盛夏街头擦肩而过的遗憾全在孙燕姿干净的嗓音里，作曲林一峰异地思念恋人的时候仅15分钟就写完了这首歌的旋律。那易家扬呢，是反复的修改了多版的歌词，贴合电影里不断错过的宿命感。整首歌只用极简单的钢琴打底，前奏呢也是很缓慢清冷，就像是独自等待的时候安静又忐忑的心情。副歌呢不加繁杂的一些配器，就凭人声和钢琴的递进，孤独与期待交织就直击人心了。那句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也写进了都市人求而不得静静等待缘分的那份怅然。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跟你相伴。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首先打开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孙燕姿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了，遇见。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10000055号。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2: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午后快充站，接下来给你充充电了。我们又要提醒你喝水了，但是请记得慢慢喝，因为口渴信号它往往具有滞后性。成年人感到口渴的时候，体内其实已经流失了大约500毫升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越是口渴的时候啊，喝水越要慢，应该匀速小量的去补水啊，一口一口的慢慢喝，每次100到150毫升就行，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觉得不够解渴，过个3到5分钟的时间再去喝一口，这个时候呢会比较合适啊。有人喜欢说一次性的去猛灌，觉得很爽，500毫升的水一下就喝到肚子里，结果啊，大部分它的水分是在半小时内就变成了需要排出体外的液体了，身体呢也会来不及吸收。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比如晨起的时候空腹喝一杯200毫升的温水，来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和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睡前1到2个小时呢，少量喝点水，大约100毫升就可以了，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又不至于频繁起夜。运动出汗呢，也是需要额外去补充水的，200到300毫升的水是一次比较合适的量。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好歌，来听周深《来啊》。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音乐盲盒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因为啊，有这好事儿，最近呢，园内的蔬菜采摘园迎来了高光时刻，而这份丰收的喜悦，园区不独享。从7月14号一直到7月31号，每周一到周五，前往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游玩的市民及游客，就会有机会免费领走一份幸运蔬菜包，那每天限量50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哦。接下来是罕见的一幕，最近啊，我们在这个云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科研人员呢在进行专项检测的时候，捕捉到了上百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罕见画面。画面中啊，各家庭种群的成年公猴在前面开路，母猴是紧紧地怀护着幼猴，不同家庭群体彼此呼应，协同行动，完整地呈现出了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以及生存智慧。我们来到今日科普时间。最近呢，有种说法说夏天吃过多的水果的频次很多，那我们就把这个新鲜水果给它切好保存，那吃起来是不是更方便呢？这种说法呢不是很合适啊，因为水果切开之后，它的内部组织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了，切面它的有很多地方呢，一些细胞结构都会被损坏，存在氧化变质、营养流失的风险。所以啊，虽然果切确实很方便，但是前提是加工时注意卫生，切好之后呢要早一点吃掉。以上是这次段的分享，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想听的歌，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赶快来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我啊。微信平台是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语音文字都可以，你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关于这首歌的心情，或者是当下的心情，都是可以发过来的，那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来听胡海泉一首非常诗意的歌曲啊，春风归来了无痕。

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飞呀飞你好，他说每次想起关于青春里面的遗憾，总会下意识的循环王菲的《致青春》这首歌，从头到尾都是缠绕着校园的一些记忆，所以毕业季嘛一定要放一次，能不能听这首《致青春》呢？时常感慨要有多细腻柔软的心思，敏锐的感知，才能写下这般诗意又鲜活的字句。即便是同名电影，它的叙事可能不是那么的出彩啊，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首歌的出现也是为电影增加了亮眼的一笔，也是拉高了这个电影的氛围感。我们听《致青春》，就像是静静的去旁观一段酸涩热烈的往事，年少相逢有多纯粹赤诚，走向离别时就有多怅然难平。纵然故事的结局满是遗憾，依旧是未被学生时代毫无杂质的真心狠狠地打动。或许我们总是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共鸣，是因为它留住了我们青春那份不加掩饰的炽热和纯粹。我们来听王菲《致青春》，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飞呀飞的留言。

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今天是正式入伏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日子也得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了。那除了不要大口的喝冰水之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摄入充足的蔬菜水果之外呢，我们还得有一个好心情。你看今天给我们下了一场雨，好心情这不就来了吗？今天是阵雨转小雨，高温32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预计明天多云转晴，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后天晴，高温38度，低温27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稍后一首牛奶咖啡，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之后进入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6-0300-3499号。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跟大家说到这个索尔巴斯岛呢，它是被称为是空中草原，夏天的平均温度就18度左右。像现在七八月份，当我们乌鲁木齐被热浪包裹的时候，这里边是凉风习习，青草飘香的，完全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房。其实索尔巴斯岛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呢？首先就是视野特别好，站在山顶的观景台上，可以同时看到博格达雪峰、墨绿色的云山林海、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和成群的牛羊。而六七月份去还有一个特别的美景，就是野花了，淡紫色的贝母、金黄色的野金香以及粉白色的点地梅，成片成片的铺满整个草甸。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索尔巴斯陶，我们到底都能玩些什么呢？其实徒步是最基本的一个选择，在松林里面走一走，呼吸一下负离子的空气，整个人都能清爽不少。而骑马呢也很推荐，一般都是50到100块钱一个小时，骑在马背上慢慢走，看着草原在脚下铺展开来，那种感觉呢只有亲身体验过了才知道啊。如果运气好，雨后还能看到双彩虹挂在草原的上空。而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吃和住都怎么解决，吃饭可以去到苗尔沟乡，那里面有正宗的一些咱们的新疆饭。而住宿呢也有两种选择，自带帐篷免费露营，或者是住到牧民的毡房里面。不过不管怎么样住，都一定要记住无痕露营的原则，垃圾全部带走，不要破坏草场。虽然说呢，索尔巴斯陶目前呢还确实比较野生啊，符合很多朋友们所要想象的周末去到露营地的那种风格、那种要求，但是呢，景区也在正式规划建设一些星空毡房营地啊等等的基础设施，可能以后也会越来越方便，但也可能会有些商业化。所以说呢，现在可能就是最好的时候了，趁着这个周末，在乌鲁木齐高温的时候，赶紧出发吧。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音乐广播。
3: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4: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3: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4: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4: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17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6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其实这首歌呢，很多朋友之前都没有听过啊。在前段时间的陈小春南京的演唱会上，这首歌也是再次的爆火，让大家都熟悉了这首快节奏的动感歌曲。刚才呢，我们呢说到了索尔巴斯陶该怎么去玩，其实最后也有几个重要的提醒要给到大家，就是山上呢信号比较差，出发之前一定要下载好离线地图，导航设置可以先导航到硫磺沟，上了 S101 之后再导索尔巴斯陶，而最后那段盘山路啊确实不好走，建议大家开 SUV 车辆去，轿车一定要慢慢开，米尔沟箱把油加满再上山，山里呢可没有加油站。再就是啊，早晚温差很大，紫外线也比较强，厚外套和防晒霜都是标配。而其实呢，索尔巴斯陶它两个小时直达18度的空中草原，这个周末去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5度，低温23度，风力3到4级。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7度，低温26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Go.
2: Yeah.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

这是一首来自温岚的《傻瓜》啊，你说爱情里面谁是傻瓜呢？嗯，是付出多的那个人，还是付出少的那个人呢？我觉得谁都不是啊，我觉得，只要真心爱了，怎么着都行。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

来，这位朋友说了，哎，我看啊，说的是红鹤先生，说能放个告白气球吗？啊，说能放吗？怎么不能呢？相当能，现在就给您来播放这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1: 哎，继续我们的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然后我一说大家点歌，你看没？还有点 again 说我想听两只老虎，这歌有品味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你够奇怪的你。枫叶说啊，枫叶说想听野心家啊，这事儿好办，来，野心家走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来关注天气的情况，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哎呀，这个温度又上来了啊，最低温度26度。好，接下来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留在1039音乐广播。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4: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也此刻在同步播出，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广播，通过网络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暑假已经开始了，那最近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小伙伴通过电波和我们来分享，各自的这个暑假生活、暑假安排和暑假计划。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啊，邀请到了一群大朋友和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他们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暑假的安排。这一群小伙伴就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小伙伴，当然除了有初中的小伙伴，还有高中的大朋友大伙伴们。在这个暑假他们即将前往郑州参加全国中学生领导力的项目活动。那对于这个活动，每年的暑假我们花儿朵朵节目都在关注，也在关注我们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小伙伴大伙伴啊大朋友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那今天呢，我们听到了两组，即将要听到两组小伙伴，也就是说两个项目组的同学来到直播间分享介绍他们今年又组织开展了哪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在7月24号，他们也将前往郑州，代表我们新疆的中学生去向全国的中学生展示他们的风采。那咱们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个项目组，先来听一听项目组的成员跟大家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有请。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初一年级的思韵新传爱德莱丝绸非遗传承与创新实践项目组，我是项目组成员尹子林。
0: 欢迎你的到来。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初一年级思韵新传爱德莱丝绸非遗传承与实践项目组，我是项目组成员李诺然。
0: 欢迎李诺然的到来。
3: 我是项目组成员杨静之。
0: 欢迎三位的到来。说到这个思韵新传爱德莱丝绸非遗传承与创新这个实践项目组啊，我就想到了去年，可能三位小伙伴去年这个时候应该刚刚这个小升初，对不对？六年级升初一那会儿啊，是咱们的带队老师，应该是李老师来到直播间，我当时还跟他建议，我说李老师，有没有可能向全国的小伙伴，尤其是中学生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爱德莱丝绸。李老师说这主意好，今天你们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当时啊，这个李老师肯定是也是带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议回到了学校。那你们得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得知到有这样的一条这个思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们接到任务的时候，你们的第一想法是什么？你们当时感受是什么呀？
1: 在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觉得就是去更多的参与到这种非遗传承里面会更好。因为爱德莱丝绸就它本来就是一个新疆本土的非遗，那把它发扬光大肯定是作为一个青少年的骄傲和自信。
0: 但是对于爱德莱丝绸刚刚进校刚刚接到任务的你们心里有底吗？
1: 还是比较空泛，就是不像，就是对自己还是有些紧张。
0: 还是有紧张。
1: 对。
0: 当时就是说到这个中学生领导力的时候，你们第一想法是什么？是不是说哎呀，我要指导其他人，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或者是我就要去找一找这种特权的感觉，指挥一下这其他人去一起工作的这感觉。当时你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或者是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2: 当时我们每一个项目组成员都是非常信心满满
0: 啊，
2: 我们当时是先是查阅一些

0: 资料，
1: 嗯，
0: 然后梳理爱德莱丝绸的起源，
1: 嗯，
0: 植物扎染的流程，纹腰寓意，
1: 嗯，所以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爱德莱丝绸，这个非项目其实是在网上或者是通过查阅资料是有些这个了解，有最初的了解，但是对于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我们中学生的领导力，对于初中生的你们来说是比较茫然的，茫然吗？
2: 有这样的感觉，
1: 有这样的感觉。哎，那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或者是小伙伴，如果说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想和直播间里的这个思韵新传爱德莱丝绸非遗传承与创新实践项目组，也是来自我们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的小伙伴们有想沟通交流的，这会儿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互动。刚刚我们听这个伊子玲还有这个李诺然说到了他们的这个感触，嗯，杨静之一直在这个保持沉默啊，杨静之真的是人如其名，很安静了。你当时刚刚那个李诺然说到了他是查阅这个资料，你当时加入到这个项目组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比较明确的分工，说到哎，你负责哪块内容？
3: 就是呢，我绘画就是比较好，就是可以，
1: 嗯，
3: 因为这爱德莱丝绸嘛，就是可以自己设计一些啊，这样纹样
1: 啊，
3: 然后呢，配色之类的
1: 啊，所以就是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自己的特长，绘画方面、审美方面的特长，
3: 是的
1: 啊，所以这一块终于找到了这种用武之地的感觉。那具体咱们这个项目，因为我知道要通过我们小伙伴们去发现这些问题，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到最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课题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演讲，有汇报，有这种类似于像是这种小论文一样的这种项目成果，其实是有一个特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初刚刚除了查阅资料之外，还从哪些方面入手了，还做了哪些工作？
0: 当时我们还根据小学、初中、高中不同的认知水平，分别做了三套 PPT。
1: 嗯，
0: 随后我们在全校分发调查试卷后，也是能摸清底。
1: 嗯，
0: 进行 PPT 修改，随后进行去各个年级、各个不同年龄段的阶层市，做了一些宣讲。
1: 所以那会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问卷调查，或者是到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走访发现来看，那大家对爱德莱丝绸这个非遗项目大概有多少了解呢？最初的时候，
0: 很多人就是知道，听说过爱德莱丝绸，但是不知道它的植物扎染的流程，纹样寓意，和有些人甚至不清楚爱德莱丝绸长什么样
1: 啊，所以可能就只是仅限于听过，大概知道有模模糊糊的这种印象。那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这项目组这个重任就出来了，我怎么样去做好这种知识的普及、知识的宣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像我们最开始就是项目组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小组成员在一块儿就是也进行了一个爱德莱丝绸的这个知识的一个普及，然后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学习，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我们自己真正理解这个非遗文化爱德莱丝绸的寓意以后，就是我们后期像各个就是班级呀，像班级，我们走进小学，走进初中，走进高中，像我们本校的同学先进行了宣讲。那我们后期呢也进入了社区，像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然后最后呢也是在我们的幼儿园。我们当时的最初的想法是幼儿园小朋友嘛，小朋友还是一个启蒙期，那在我们这个启蒙期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他们有爱德莱丝绸这项非遗文化，那未来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把一些热爱非遗的这种本土的非遗，把这种种子种在小朋友的心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
1: 所以就是说就相当于是对刚刚李诺然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补充，我们当时是根据认知特点的不同，那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不同的宣讲内容，那我们就真正按照这种认知特点推门走到了大朋友小朋友中间。这是我们向这全校的师生包括周边的这个社区进行的

0: 一系列的这个宣讲，在这宣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宣讲所到的地方可能就只能到具体的这一个班或者是几个班，但是我听说在咱们学校，我们项目组的同学是设置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文化墙，这个文化墙当中会具体到这个把很多可能通过宣讲不太直观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很直观的通过文化墙的方式去展示出来了。这块杨静之是不是刚刚说到了功不可没，哎，在设计呀、啊、或者是在这个文化墙的这个绘制设计方面你都做了哪些，能跟大家大概讲一讲这个文化墙，嗯，它设置在哪，你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1: 嗯，我们当时就是进门给初一至高中部的这个他们演讲，然后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手绘的过程。
0: 嗯，
1: 他们这个画画的过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太自信，
0: 嗯，
1: 然后颜色搭配也不是很自信，然后我们就是给他开脱一下，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颜色搭配大那个
0: 大概的这个搭配的样式是怎么样，可能更是这种传统的纹饰，或者是现在又怎样有一些大胆的这个创新，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那这个文化墙是放在哪个位置？
1: 放在我们学校这个明显地方，然后呢，大家都可以驻足观看的。
0: 它这个是，比如说是属于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设展呢，还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随时去移动的？
1: 随时都可以移动的。
0: 随时可以移动，比如说今天我们运动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墙放到运动会的这个进场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有这个大的这个课间操，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操场上，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能够驻足观看，都能够看到它。嗯，这是我们设置这个文化墙。除了这一块，我们说到了这是对于爱德莱斯筹非遗我们初中初一的孩子们那给到的他们想的方法，怎样让更多的人认识。在微信平台上，这是秦童发信息说他们都是初中的孩子吗？是吗？
2: 啊，是
0: 他们不光是初中的孩子，还是今年初一的孩子，九月份就要读初二了，表达能力是不是非常强，而且思路很清晰啊。这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是传承，很好的把这个相关的内容推广开来。除了这个之外，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们初一的孩子还有一些创新的方式，这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听到这个创新方式的时候，我真的要给这个孩子们要竖大拇指，给这群小伙伴啊，真的要竖大拇指。来来来，李栋然，你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创新。
3: 当时我们这边创新就是纹样创新手绘，
0: 嗯，
3: 这是我们项目
0: 纹样创新手绘，你们仨来会吗？是不是？是不是啊？大胆说呀，是不是你们仨会？
3: 对
0: 啊，对还是不是啊？那这个纹样创新其实是面向全校师生来进行的，对吧？
3: 对
0: 啊，那当时就是这个整个的这种创新手绘，当时的点是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有一个这种创新的这样一个手绘？
2: 就是我们是先给大家有一个宣讲，宣讲过后我们中间就是会穿插这个手绘，就其实最初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去先体会这个纹样的这个一个颜色的寓意，因为它我们给大家打印的是那种就是纹样的涂色卡，类似于那种，那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就是去涂色，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去近距离的接受它这个颜色，包括纹样的一些寓意，包括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会对这个爱德莱斯筹情有独钟，这其中包含了什么，我们是抱着一个这样的初衷，然后呢就是也很希望大家能理解，就是先组织大家进行了一个创新手绘，但是我们也能发现就是这个传统纹样，就是它其实就非遗这个文化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落后于现代社会，那我们呢也就是组织了一个与新时代结合的这个思想，就是呢鼓励大家去创新，去设计出自己认为好看自己独一无二的花纹与颜色，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积极参与其中。
2: 对，是的。
0: 有没有数据统计最后收到大家自己这个创新的这个手绘作品有多少呢？
3: 当时是80余份创意设计稿，550张完整涂色作品
0: 所以其实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 非常非常惊喜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吧。
2: 对，
3: 是的，当时非常有成就感，
0: 是非常有成就感，就没想到大家有这么强的这个共鸣。除了这个创新这个手绘，爱德莱斯绸的这样的一个纹样的手绘之外，其实前期就像刚刚三位所介绍的这样，是对比如说纹样的具体的这种寓意呀、特质呀，或者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给大家有介绍的。所以在此基础上，大家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大胆的创新。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的一个创新之处，那就是这一次项目组充分运用到了这个 AI 的赋能，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啊，
3: 当时我们觉得不光要手绘，我们还要有电子，我们要结合新时代嘛。
0: 嗯，
3: 新时代现在属于是 AI 时代， AI 时代说真的，
0: 嗯，
3: 现在 AI 也是非常智能，我们交给 AI 绘图工具进行了二次创作，设计出100款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数字化新纹样，让古老丝绸也能适配到新时代审美，
0: 所以这些 AI 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纹样，其实也是在传统纹样的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前期征集的这样的一些手绘的这个作品，然后进行了这种综合的这个体现。所以当时又看到了 AI 给到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给到的这样的100幅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你们三位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很惊喜，
0: 很惊喜。
2: 对，首先惊喜在同学们很配合我们这项活动，然后呢，就是大家设计出来的这个 AI 的这个创新作品也是让人能眼前一亮的那种，
0: 然后在有了 AI 的赋能加持之后，就感觉到这古老的这样的记忆瞬间焕发了新的风采。
2: 对，是的。
0: 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有前期的查阅资料，其实还有一项刚刚没有一直漏了没有说，还真真正正的到非遗馆去实地走访。在非遗馆都看到了哪些呢？
3: 在非遗馆里面有一些照片，或者说是一些摆的一些模型
0: 陈设，
3: 对，
0: 所以在那里是真的感受到了这个，比如说爱德莱斯绸，它从最初的纺织成绸到扎染，到最后那整个的这个布匹成型之后的这样全过程。所以对你大家真正了解这个非遗文化，爱德莱斯绸这样的一个非遗项目，非遗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这样一个认识。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从最初刚入校的时候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到在这个全校范围内开始实地走访问卷调查，那了解到大家对爱德莱斯绸这项非遗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有怎样的更多更深的这个认知诉求之后，后来又开始通过比如说推班进门的方式进行面对面宣讲，走进社区进行宣讲，同时在学校绘制文化墙更广泛的宣传，乃至在后来通过比如说进行一些我们的纹样手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征集，赋能 AI 赋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纹样的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整个这样的一个项目下来啊，历时大概多长时间？有没有一年时间？
2: 有了，
0: 差不多，差不多一年时间啊。那三位小伙伴，这一年差不多一年时间一路走来，你们觉得有哪些收获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们说到最有挑战性的事儿，你们又愿意跟大家分享哪些挑战呢？
3: 我觉得先是去社区做宣传嘛，因为当时呢会有一些老年人，就是老奶奶老爷爷，他们呢可能就是理解有些偏差，有些呢可能不太明白，就会反复的问，在当时说真的当时也是有些恼火，不过呢我们也会
0: 恼火的点就是就被问急眼了，问的是你解答不出来了才恼火吧。
3: 对，
0: 这个是叫什么恼羞成怒的感觉。那其实可能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再去梳理这个知识体系的时候可能也就不那么恼火了。
3: 对，
0: 当
3: 时我们也是尽量平复下心情来，然后呢一一解答他们的困惑，然后我们当时也是让他们参与到了这个创新纹样手绘，我们也能发现就是 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孩子，还是说是成年或者是老年人，
0: 嗯，
3: 他们的审美都是不一样，每一幅画，
0: 嗯，
3: 都是能藏着人民中对爱德莱丝绸的想象。
0: 嗯，不光是想象，其实在这个绘制的过程当中，也是对现在美好

0: 生活的一种具体的具象化的体现。他们可能把这些美好的生活，眼下的美好生活，或者是对更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都体现在他绘制的这个作品当中了。
1: 对，没错，
0: 这可能也是爱德莱丝绸这个非项目在眼下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一个惊喜和触动。当我们把现在，就像刚刚我们尹子玲所说的这样，把我们当下的这个幸福生活怎么样去结合起来展示出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具象化的展示，那就是我们的幸福其实也藏在这个美丽的纹样当中。那接下来杨静之，你呢，你觉得对你而言比较大的收获和挑战是什么呢？
1: 可能就是当时进社区的时候，可能跟老那些爷爷奶奶，少数民族那些爷爷奶奶，可能语言不通吧，然后呢当时也有人会帮助我们传达，然后我们当时也把这个爱德莱丝给传承，也给他们讲解了一遍。
0: 所以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可能平时比如说面对面的沟通和表达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挑战，但是走到社区里，我们扛住了这个挑战，扛住了这个压力，很好的把相关的知识传递出去，宣扬出去了。好，该我们尹子玲了。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大的挑战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也是肯定是社区，那他们说了呢，那就第二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们去剪辑了一个非遗的手工展演短视频，就是希望能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个爱德莱丝绸。那在剪辑这个视频中，我们拍素材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找不到合适的素材，包括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可以放入视频的一些素材，就是这个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很大的烦恼和压力。那在剪辑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应用的一些不熟悉，包括对应用的一些就是不理解吧，可能是，然后做起来也耗时很大，然后就是弄的人也比较焦躁，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小组成员一起去，就是请教老师，一起去学习。那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不仅去收获了这个快乐，而且让我们的这个信息素养的水平更高，也让我们学会了这个就是处理压力的方法。
0: 也就是说在执行层面具体执行的时候，每一项这个项目的分解内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些挑战。
2: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当把这个项目作为我们中学生领导力的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体现的时候，那你觉得比如说在领导力，在我们的团队协作团队配合方面有哪些收获呢？
2: 团队配合就是让我能就是更清楚的就是感觉到就是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就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但是我们组员一块加起来，就是在整个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就是效率又高又快，而且这个就是大家都很快乐很开心，就每天可能会累，但是开心的，是幸福的，是美好的。
0: 所以就是说团队协作的力量是最大的，同时跟同学们一起协作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的这个过程也是快乐的。
2: 对，是的。
0: 单打独斗可能能够展现出我们的个人的英雄主义，但是团队在一起协作往往能够做出让我们瞠目结舌大吃一惊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这是我们尹子玲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收获。那李诺然你呢？李诺然吓了一跳，突然被我 Q 到了。
1: 在当时这个团队里面了，
0: 你主要应该我理解的应该是负责外联和对接工作，是不是？
1: 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内，说真的，每天也是很累很难受。但是每天呢，就是都能笑嘻嘻的，可谓是就是看到他们就想笑，然后呢，每天也很快乐，属于是乐在苦中吧。
0: 这个是叫什么？整个人是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啊。这个团队协作也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把个人的这个优势最大化，这一点我觉得杨静之是最有发言权的。跟大家说你觉得自己最不擅长的是什么？
1: 最不擅长的可能就是他们这个技术 AI 技术，他们这个PPT 创作宣传之类这些的
0: 当众表达对你来说有没有挑战？
1: 有，
0: 也有啊。那你觉得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创作
0: 创作。所以在团队当中你把自己在对绘画的理解审美

0: 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其他同学来说，可能是高于常人的这个审美能力，所以把这个最大化了，所以在团队当中也发挥了你的，这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就是我们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也是我们中学生领导力这样的一个项目，要想赋予我们每位中学生可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赋能吧，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最擅长的点，同时把它最大化。那也谢谢我们思韵新传爱德莱丝绸非遗传承与创新实践项目组的三位同学，也预祝你们在7月24号在郑州的全国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好，谢谢。
1: 哦，谢
2: 谢，
1: 谢
2: 谢
1: 各
0: 位，谢谢。好，那这几位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第二个项目组就要闪亮登场了。他们是谁呢？我们过渡几条宣传，宣传之后，稍后继续来听。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5: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501-0900055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6: 103.9。

0: 提调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9音乐广播，此刻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小伙伴。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那我们来自初中部的初一年级的三位小伙伴和大家介绍到的，他们即将在7月24号赴郑州参加的中学生领导力挑战赛当中的项目的情况，思韵新传爱德莱斯筹非遗传承与创新实践项目组的三位同学的这个整个的项目情况、进展情况。微信平台上这个大朋友小伙伴在给他们点赞啊，这是 AA 说现在的中学生了不得呀，小猫也在给他们点赞，嗯，说厉害了，顺顺利利说。听孩子们说话娓娓道来的感觉真的很棒很棒，祝你们顺利，加油。嗯，谢谢谢谢我们大朋友们。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这个认识到的同样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的同学们，他们的这个项目组名称叫同在一片蓝天下10.0项目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项目组成员的代表，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同在一片蓝天下10.0同心援疆项目组，我是项目组成员唐家天。
2: 我是黄丽安。
3: 我是李如一。
4: 我是施怀荣。
0: 嗯，欢迎欢迎四位同学的到来。四位同学都是高中阶段，高一还是高二？
1: 高一。
0: 高一啊。那你们知道吗，大概在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也有一群高一学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会儿同在蓝天下还是1.0呢，转眼这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每每说到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个若飞姐姐也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这个也是我们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可以说是坚持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每年都会有来自南疆的小伙伴给我们带来分享他们在南疆的生活尤其学习的这样一些情况，当然也有我们小伙伴们前往南疆和那里的小朋友们手拉手组织开展的这活动，每年都有不一样，每年都有这个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这样一些内容。那今年我也特别想知道又开展了哪些活动，就有一种哎，终于来到花儿朵朵，终于要回到这个家里啊，要给家长汇报的这种感觉了。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同在一片蓝天下今年大概有哪些这个内容。
1: 今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特色内容是邀请南疆村小的同学们来到乌鲁木齐。
2: 嗯，
1: 然后这个活动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因为他们一直在南疆。
0: 嗯，
1: 然后这个请他们到乌鲁木齐来呢，也是能让他们看看这个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虽然说乌鲁木齐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发达的城市
0: 啊，这很发达了，很发达了，而且我们这个乌鲁木齐的发展情况是蒸蒸日上的，所以会主动邀请这个南疆的小伙伴来乌鲁木齐这个研学。刚刚说到了，这个微信平台让这个梅花就说，哎，我们乌鲁木齐还是可以的，很厉害了。对，跟北上广可能稍稍有一些差距，但总的来说是非常非常棒，我们的这个乌鲁木齐是一直在不断的这个发展进步当中的。嗯，这是研学。那除了研学之外还有哪些呢？
2: 除了研学以外，我们到南疆之后开展了首次帮扶学龄前儿童，就是走进16字小课堂。我们
0: 这是南疆的一系列的这个可以说是助教支教的这样一系列活动。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啊。
3: 我觉得今年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捐赠。
0: 嗯，
3: 关于捐赠方面呢，我们是开展了推门演讲，像我们也是高一新生嘛，然后就是组建了咱们的这个新一届的项目组以后，我们推门进到各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去就是让他们呼吁他们去捐赠，呼吁他们捐赠出自己手上可能现在不太用到的文具等。
0: 嗯，所以就会有一个捐赠的这个内容。除了这个捐赠之外还有哪些内容？
3: 还有我们到

0: 到南疆之后，还去尝试了这个科技助农的，这个，在直播间里，就是向那个全国的这个同胞们去介绍这个南疆的农产品，像薄皮核桃呀，还有那个长绒棉之类的。
1: 然后，所以有一个直播助农的这个活动，听了大家的这个介绍，你们听到没有？这是高一的学生组织开展的这个项目，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老师帮助？有指导老师啊，咱们的这个指导老师现在是严老师。严老师这会儿应该是去内地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好像是这种学术交流活动当中了，要不然今天肯定也会陪你们来到现场。因为我记得这个1.0项目的时候也是严老师发起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很好奇呀。这个严老师也一直是在给我们给到一些这种指导和帮助，那但是很多具体的这种具体的工作，其实是同学们自己来去完成的。研学、捐赠，这个南疆的这种支教，包括还有直播助农，每一项拎出来，可能对于大朋友而言都是一个挺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不是一个特别轻易能实现的事儿。但是就是这样一群高中生，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啊，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完成了，是不是很好奇？到底这每一项分项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那这么着吧，咱们就挨个逐项来说，先从我们惩罚一下唐家天啊，先从唐家天，唐家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研学活动，顾名思义，那就带着孩子们就是边学边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收获，要收获到知识。就像刚你说到的，那我们更多的是让南疆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这种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所以在研学线路的设置方面，肯定得要动脑筋、花心思。那当时啊，这块我们施万荣要补充。
0: 当时去了八一钢铁
1: 啊，
0: 去了八一钢铁厂，还有红山公园，然后还去了。大巴扎之类的地方，还有我们本校就是农大附中，然后呢，带孩子们去尝，每天都会去尝试新的这个项目，然后尤其是在那个红山公园游玩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外国朋友，然后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就会去热情主动的去跟这个外国朋友去进行打招呼，而且就是就能够看到他们从第一天的很拘谨，到后面的就是越来越看到乌鲁木齐的发展之后，就是。
1: 那种开放和
0: 自
1: 信，
0: 自信，
1: 所以就这是你亲眼目睹的。那谭家天，其实我知道还有，是不是还有科技馆？
2: 啊，对对
1: 哎，还有科技馆，这是我们核心重头之项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的时候，当时你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2: 当时我是想，首先肯定是来乌鲁木齐，肯定要先来一下本校，所以第一个地点肯定是农大附中，然后来农大附中呢，可以参观一下农大附中的击剑馆，然后美术室、画室各种地方。然后因为都是农大特色嘛。
1: 对。
2: 然后足球场之类的。然后下面呢，也是这次研学的主要目的，所以第二个地点是科技馆。然后去科技馆可以让他了解到这个新疆这个地区从科技的落后到发达的一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发展的高度，
1: 尤其是在科技馆当中，还有一些这种科技体验项目，让他们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哎，这科技可能从包括一些这种科学知识，怎么样从理论抽象的理论变得具象化？
2: 对对对，
1: 是这个设计的也很巧妙。还有哪些？
2: 第三个地点就涉到了刚才施怀荣说的这个红山公园。
1: 红山公园，说到红山公园，可能大家就说啊，不就是爬爬红山吗？可能这是因为大家经常住在乌鲁木齐，一直在这儿，不知道这个红山对于我们乌鲁木齐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其实这个，包括这个红山塔，包括还有这个林则徐的这样的一个雕像，对，其实对于。南疆的小伙伴们来说，那是有很多很多故事值得讲述的。接下来还去了哪？
2: 接下来，
1: 八一钢铁厂。
2: 八一钢铁厂。
1: 我告诉你，不用带稿子，跟着我走，你非得去找稿子，结果找不着线路了。八一钢铁厂，其实这也是见证了我们的这个乌鲁木齐的工业发展的过程。
2: 对，
1: 算是一趟工业研学啊，所以这一趟这个线路的这个对接都是你来对接的。
2: 是
1: 难吗？
2: 挺难的，
1: 跟今天来上直播节目比呢，
2: 还是那个难
1: 还是那个要难一些，所以放轻松。那所以说 整个孩子

0: 孩子们完成这一趟研学之旅返回到驻地之后，那他们的感触怎么样？因为以前我记得还有小伙伴曾经还来过我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录制，所以当时还设计了这样的一些线路。这会儿啊，唐家天瞪大眼睛看着我啊，说薇姐姐，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事儿是吧？所以其实这个线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是花了这个心思。那孩子们的反馈如何呢？有没有说哥哥累死我了，我再也不玩了，有没有这样的？
1: 那当然是没有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每天都是有不同的这个项目的，所以他们每天都会觉得非常的新奇。
0: 嗯，
1: 然后甚至有些都没玩够，这五天觉得太短了，
0: 太短了啊。
1: 对，然后呢，这个所以他们感觉非常的震撼。
0: 嗯，
1: 就是对现在的一个科技发展高度
0: 是
1: 和对新疆这个人文的了解，历史的了解，
0: 尤其对首府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这个了解，
1: 对对对，
0: 嗯，就感觉到特别特别震撼，所以自己也觉得前期的付出。
1: 是值得，
0: 是值得的，没错。那微信平台上，这是 Tiger 说是哪里的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新那阿克苏，
0: 嗯，
1: 阿瓦提拜什艾日克镇托安克
0: 村
1: 小，托安克库木艾日克村村小学的小学生们，
0: 小学生们是，南疆的小朋友们来到乌鲁木齐特别开心，又有哥哥姐姐带着去参观研学，肯定收获满满。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通过这个同样是在学校的这个学身为学生的哥哥姐姐的这样一些表现，可能啊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以后要像哥哥姐姐这样，那在做这比如说一些具体的项目执行的过程当中认真细心负责。所以这当时的孩子们这研学结束之后是依依不舍，而且说有机会还要再来，所以可能11:00的时候还会有一波小伙伴来到乌鲁木齐。那说完研学，咱们再来说一说后期我们就要去南疆了。去南疆之前，在学校当中我们组织了一场捐赠活动，对不对？这个捐赠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啊，大概涉及到了哪些内容，当时是怎么样开展的？
2: 就是首先呢，我们先在每周一的升旗活动上，然后跟大家就是宣讲了一下嘛，然后就是组织大家呼吁大家把自己手头上的一些文具然后捐赠给南疆那边的小朋友，我们会带着大家的这份爱心然后传递给南疆的小朋友们。
0: 嗯，
2: 然后宣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展了主题演讲，也就是推门演讲。在中小学各个班级，然后再给大家就是重申了一遍这个活动的意义。然后呢宣讲完之后，我们后续开展的就是整理物资收集物资，就是把各个班级同学们捐赠的一些物资全部收集到我们的教室里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分类它。
0: 嗯，
2: 当然这个过程确实还蛮久的，因为东西特别多，大家都很热情。
0: 嗯，
2: 然后可能收集了有一个多月左右吧。
0: 嗯，
2: 然后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一共是11位同学，然后我们就带着87个书包，里面装的满满的文具，然后坐上了去往阿克苏阿瓦提县的火车。
0: 嗯。当时啊，就整个的这个物资统计了一下，总价值是
2: 3.6万。
0: 嗯，件数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可观的这个一个数量啊，达到了9600多件
2: 啊。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前期，比如说通过这个广播站推门宣讲，这样一点一点可以说是募集募捐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些物品，那当你看到这样大大小小这么多的这样的物资的时候，那会儿心情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热情，然后对南疆那边小朋友们也都是非常关心的。
0: 嗯，
2: 就是通过我们的演讲和呼吁，大家可能心里面也燃起了那份就是天山南北。
0: 嗯，
2: 就是
0: 真的是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啊，
2: 我们是共同成长的。
0: 嗯，所以这手拉手共同成长的过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名称在我们这里真真正正的具象化了。
2: 嗯，对。
0: 嗯，这是我们黄丽安的分享。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不光得到了我们学校的那同学的支持，那在比如说到最后到了这个阿瓦提县的时候，当时其实也得到了在火车站的一些爱心中学生的支持。

0: 也就是这两分钟内我们完成了87件大货件的这个运输，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
1: 嗯，而且心里面也是特别暖，
0: 对，
1: 就这份爱心也是被逐渐这么传递下去了，接力起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直播间里黄丽安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捐赠环节。除了捐赠环节，真真正正到了这个阿瓦提县面对小伙伴们的时候，孩子们也是我们项目组的同学们啊，也是面对孩子们那里孩子们的这个渴求的眼神，也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年啊还有很多这个创新之处，这李如一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这个项目组成立十年之久了嘛，
1: 嗯，
2: 那可能就会有人问，那今年这10.0那你们有什么创新呢，
1: 嗯，
2: 那我就有想说的，就是我们这回首次是将这个帮扶延伸到了学龄前的儿童，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1: 嗯，
2: 我们以前是从来没有去过这个16子小课堂的，
1: 嗯，
2: 然后我们这回就是进到这个16子小课堂和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块儿跳舞呀，一块儿欢乐呀，然后以及把我们的物资亲手交给他们，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有所感触的。
1: 嗯，这是对幼儿园的小伙伴，除了这之外，给村小的小伙伴，我们项目组的同学也是绞尽脑汁，想给他们呈现不一样的内容。这一次的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教的这个过程啊，对你来说是不是挑战？
2: 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1: 嗯，都给孩子们带来哪些课程呢？
2: 你像我带来的是剪纸课，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京剧，
1: 嗯，
2: 然后课桌舞，然后或者是古典舞等等的一些课程，
1: 嗯，自己还是学生呢，站到这个讲台上给更小的这些学生上课是什么感受，什么体验
2: 啊，真的是，其实最开始还是挺紧张的，真生怕，
1: 嗯，
2: 你像我是剪纸嘛，生怕给他们万一找了很难的图案，
1: 嗯，
2: 他们剪不出来怎么办，
1: 会有挫败感，
2: 对，或者是假如那个没有认真听自己玩去了咋办呀，
1: 啊，
2: 还是挺担心的。
1: 嗯
2: 嗯，
1: 那到了现场呢，
2: 到现场以后，就上到讲台上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坐得特别端正，然后拿那个就亮闪闪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啊，哎呀，我一下就感觉心里就放下来了，
1: 就有底儿了，
2: 对，就有底了，他们都特别特别认真，特别的专注的跟着我一块剪那些那个剪纸
1: 作品。相信在这个上课之前，站到这个讲台之前，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磨课，尤其跟项目组同学之间，
2: 对，
1: 万一冷场了怎么办，万一有人走神了怎么办，
2: 嗯，
1: 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磨课的过程。总之来说，这个第一次上台这个讲课，尤其是给这个小伙伴们来讲课，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会打多少分？满分100的话，
2: 满分100
1: 啊，
2: 打个85分吧。
1: 哦，85，这个看来有这个还有保留啊，明年这个11.0的时候希望能突破95，还有这个提升的空间。那非常棒，在这个南疆给孩子们，不光是这个小学阶段的孩子们，还给幼儿园的小伙伴们带来了这个温暖的课堂内容，让孩子们耳目一新。那接下来也是我特别好奇的这点了，直播助农，哎，这个我们施怀中好好跟大家讲一讲啊，因为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了，说啊，你们去做主播了吗？是不是？
3: 当时是那个在火车上的时候被老师通知到，就是说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去帮助南疆那边的就是农产品，然后就说让我们去在那个
1: 直播间里
3: 对，去售卖一下那个长绒棉还有那个薄皮核桃
1: 啊。所以这以前的时候你对长绒棉这个棉被呀薄皮核桃有了解吗？就这些农产品有了解吗？
3: 有，因为我爷爷我们家就是，
1: 啊，
3: 还有老爷他们就是那一辈就种长绒棉的
1: 啊，
3: 然后家里就是我爸妈也就是深有体会，我小的时候也会就是去摘棉花，
1: 摘棉花，哦，所以其实对这个新疆棉花是非常有情怀的。
3: 对
1: 啊，这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吗？哎，就这么开开心心的到了直播间，那然后呢？
3: 然后
1: 紧张吗？
3: 特别紧张，因为那个
1: 跟今天来参加我们花儿朵朵节目比呢，
3: 那可在这个节目，就是参加这个花花朵朵的节目，可能会更紧张一点，因为那个直播，直播比较放松一点，
1: 比较放松一点，主要是那个就觉得那个

0: 主角是农产品，我们只要是个背景板就行了。可是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是主角，所以整个这个助农活动带货这个下来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就是我们当然也是尽自己所能，那在直播间里那帮助宣传我们这个阿瓦提县的这个农产品。第二，当你通过这个主播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当地主播的介绍之后，是不是对阿瓦提县，对阿瓦提县的农产品有了更深的了解呢？
1: 对，看到那些那个农产品，像剥皮核桃呀，就是很轻松打开吃到嘴里的感觉，就是感觉比平常自己买的就会更香一点。
0: 行了，这家里的人先下上两袋再说。那我记得就是曾经有一次，这个忘了是哪一年啊，是哪一年的这个项目组同学啊，他们的这个助农呢，还停留在比如说帮助当地的这个乡亲去拔拔草、除除草、浇浇水，或者是帮着这个绘制村里的这个文化墙，搭建这个葡萄架的这个架子。那我们说这个科技赋能，到今天我们10.0的项目组都可以登上直播助农的直播间里去开始啊，为我们老乡的这个农产品找买家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从1.0到10.0，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不断的这个探索，用怎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这个项目组有更深的这个意义，对当地来说，那也能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和带动。所以这么一说，这样的一个项目组的具体的那个内容，大家这样回忆起来，差不多也算是将近一年多的将近一年的时间，从高一入校开始一直到现在将近一年了。这个7月24号也即将要去郑州参加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赛，紧张吗？
2: 不紧张。
0: 那如果让各位回顾，侧身回望，我们说回顾一下这将近一年来一直跟随着严老师，跟随着这个项目组一路走来，你们的收获，那大家会跟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分享哪些呢？
2: 首先就是这个领导力，是个领导力小组嘛，领导力肯定是关键。这个从研学这方面来说，从南疆小朋友来乌鲁木齐的整个路程呀，然后路程的规划，还是拉一些赞助。就比如在那个啥，不可能让来乌鲁木齐这个没地方住，然后没地方吃饭，没水喝，对吧？然后就拉这些赞助等，都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沟通表达能力，
0: 是，
2: 然后还有这种组织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不只是这次的比赛，在整个人生的旅途当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啊，
2: 就有这个能力。
0: 所以对自己来说是锻炼了自己的这个能力。
2: 对对对
0: 啊，不光是这个能力的培养，是为了我们这个中学生领导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其实更多的也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能力的培养。
2: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唐家天的分享。那黄丽安你呢，你特想跟大家分享哪些收获呢？
3: 我觉得这个中学生领导力既然都这样叫了，那肯定是跟领导力有关的。但是我觉得不只是领导力，我们在团队当中领导别人和团结合作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比如说像在搬运物资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是从领导力方面来讲的话，是比如说我积极的想方设法给大家想一下办法呀，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运输这物资呀，怎么样在这短短2分钟之内把所有的物资全部卸下列车呢。然后但是在团结的方面上来看的话，就是大家肯定都要团结一致，然后抓紧时间去卸这个物资。而且我觉得在整个去南疆和回来的路途过程中，大家的相处也都非常快乐。然后对于我来讲，这个项目组给我的意义也就是12个字，此行弥足珍贵，10年薪火相传。
0: 哇，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说得特别好。非常好非常好。黄丽安真的这个把我们这个整个10年的同在一片蓝天下的这个项目组的整个的这个活动意义高度凝练的用这么几个字概括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啊，李如一，你和大家想分享哪些收获呢？
1: 感觉这个黄丽安同学把高度已经上升到这儿了。 那我觉得
0: 我们就再说点接地气更接地气的内容。
1: 我觉得我说一下我个人吧，感觉对我自己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像刚开始刚上高一的时候，我可能还有点内向，或者是有点不太敢跟别人去那样大胆的沟通。但是当我听到有这个领导力这个社团，我想我一定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于是乎就是这个加入。然后经过这一整年的这个各种的经历和锻炼，我觉得我的不管是表达呀，或者是跟大家相处或者协作的能力都有所提升。我觉得就是不光这些事情对我们的项目组有一定的成长，对我个人更是很大的成长。
0: 所以成长的路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推动着我们能够更快速的成长。谢谢我们李如一的分享。最后该施怀荣了。
1: 就是通过
0: 施怀荣不会说我以后要致力成为这个女主播，真的最后这个直接助力我们阿瓦提县的我们当地的父老乡亲致富吧。有没有这样远大的理想抱负？
1: 我觉得有，但是我更想去帮助，就是去帮助别人。就是通过这不管是直播助农，还是去帮助这个孩子们上课呀，或者是送物资，我都感觉我更想去在未来去帮助别人，然后呢能够从中就是感受到温暖别人的过程中也能够就是提升我自己，
0: 丰富自己，
1: 然后也有想要强烈去帮助别人的欲望吧。想要对，所以获得了这种有责任心吧，然后还有那种
0: 所以就瞬间感受到了就是新一代中学生的使命和担当。
1: 对，
0: 担当在肩，重任在肩。所以请我们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也放心，有了这样的一代有能力有思想有抱负有担当的这个中学生，所以我们不光能够赢得这个7月24号在郑州的这个比赛，相信有了这样的一批中学生今后的这个助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新疆也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1: 对，
0: 直播间里已经笑成一团啊，大家我可能说出了大家的这个心声，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包括导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也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项目组的这个力量，借助我们这样的一次比赛，能够全方位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争取在今后在不久的将来更好的能够展示自己，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的去释放出来。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直播间里此刻坐着的同在一片蓝天下10.0项目组的四位小伙伴，感谢导播间在耐心等待的思韵新传、爱德莱丝绸、非遗传承与创新实践项目组的三位小伙伴，也预祝他们呀在7月24号在郑州举办的全国中学生领导力挑战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今天的花儿朵朵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4: 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8: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9: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9: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

0: 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备，晚上八点喽。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哎，下班快乐，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向南，在这时段快乐晚八点陪你下班。今天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来说，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热，现在天有点阴，仿佛凉快了。因为今天是15号，正式入伏的第一天，长达40天的三伏天，是一年当中这个气温最高、湿度特别大的气候，这个气息最浓重的时候。三伏天的饮食里也藏着代代相传的时令，比如说华北民间遵循头伏饺子二伏面，上海人偏爱馄饨，湖南江西等地入伏吃鸡肉进补，在江苏等地盛行伏羊汤。你的头伏美食爱吃哪一口呢？也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来聊一聊。另外还有一个出行方面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7月15号到17号，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了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7月15号，乌鲁木齐至北京西的D70次，乌鲁木齐至青岛北的Z358次旅客列车停运。7月16号，乌鲁木齐至上海的Z42次、Z306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由此给大家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谅解。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的过程，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信息之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啊，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手机这个火车站的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仅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是不收退票费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在这一周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影晚风影视金曲消暑挑战，大家可以听一听音效，猜一猜谜题，聚集歌曲全方位，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考验。用一首治愈好歌陪你赶走燥热，挑战现在开始。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对话框就可以参与到你好大侦探的游戏当中了。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条线索，既然是影视剧集，肯定跟影视有关系咯。那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提示到底是哪部剧有关系呢？ FM1039 等待着各位。
0: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1: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权威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你好，我们是
3: 苏打绿，
2: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

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温岚 Disco 还有来自时代少年团全世界我最美。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取字D2025-6501-0300-3349号。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现在您将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3: 有一次可以舒舒服服简简单单的去听这些音乐，我是北城，欢迎锁定收听了你送出后来花开。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歌曲都是传递阳光乐观的画面感，他们层层递进，把惬意的心境描述。其实啊，别把生活想得太复杂，以最简单的元素享受最快乐的生活吧。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简单点再简单点。第一首歌来自于马良，为你带来理想世界。

第二首歌为你带来的是许君的这首《大黄》。当乐坛呢越发用连篇累牍的文案装点空洞的作品的时候，许君就拨开了这一些职业性的装扮，以赤诚的词曲和演绎直面听众。其实你把所有的外衣剥掉，看里面的河，那才是音乐最本真的东西。这首歌充满了真实的器乐原声、电流声和场景感，这不是录音棚里反复打磨的结果，而是源于现场同期录制的方式啊。大黄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对每一个坚持的人一天的写照。

下面呢，为你送出的是刘明翰这一首《写给你的歌》。在刘明翰众多的作品当中，其中有一首《写给你的歌》在众多音乐平台上都有很好的流量。其中在网易云音乐平台呢，这首歌留言已经接近20000+。他说，这一首歌最初取名呢叫做《没有副歌的歌》，因为当时那段感情结束了，他真的受伤了，心碎的是噼里啪啦，索性就把那时要说的话一股脑的给记录了下来，然后拿起了吉他随口就唱了起来，并没有刻意的为了副歌而去写一段副歌，只是想隔空对他说出心里话，用更接近说的方式唱出来，相信这首歌一定会打动你。

第四首歌来自于隔壁老樊，把爱散落在人间。隔壁老樊动情温柔的诉说，将爱情最真实美好的一面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我们总是在询问啊，爱是什么？或许你正在享受着，也或许你仍在寻找着。有的人想要爱得轰轰烈烈，有的人更喜欢平平淡淡的陪伴。就像是歌词中写到的一样啊，忙日出看日暮，静迷雾熬迷途。无论是日出还是日暮，朝阳升与星辰隐，我们一同感受。只要牵着你的手，就能走过前方漫长道路。无论明亮还是迷雾重重，哪怕最无聊最平凡的小事儿，能够和你在一起便有了不平凡的意义。

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人生指南。当新的一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你应该听什么？那么让我为你带来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指南。这首歌名够直白，贝斯呢直接咔嚓在心间的召唤。嘿，你已经想了太久，这一次一定要去放手，去追寻想要的自由。何时生活才能和梦想握手言和呢？不至于让我们躲在音乐中共鸣至落泪，却日复一日无力改变。这理想宣言在夏日午后入侵了我的脑袋。

第八首来自于海龟先生《微笑》。在这个压力巨大的年代，苦恼的人们都在寻觅着更加真诚的声音。海龟先生抛弃了造福乱，回归本源，歌颂信仰，歌颂阳光与爱等一切积极的能量，一切都在轻松明快的编曲和主唱温暖的喃喃细语中完成。不得不说，这使得先生们拥有了使之区别于传统摇滚乐队的奇特魅力。这一首《微笑》与他们的经典风格呢有点不太相同哈，雷鬼味十足，让人听完之后想随之起舞，堪称治愈系雷鬼代表作。

第九首歌《放肆的四》，浮光掠影。曾经唱着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的阿四呢，他的歌曲灵感大多取自于生活随处可见的小事，用诙谐幽默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传神地倾诉出一个个小故事，以及故事里自然流露出来的真情与态度。他用喜剧的轻便外衣包裹忧伤的情歌和人生，留带有同样症状心有灵犀的人们共同拾取只能意会的一种妙趣啊。听到这一首惊艳之作，他的轻松已经

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来自于朱七影，青春即使遇上雨季也总是无所畏惧，甚至会跟着雨和云走，以为自己有挥霍不完淋雨的资本，可以经历大病一场或者山泥倾泻，最后还是学会了躲雨看雨。所谓影就是如此吧，在这首歌里有叹息，清晰的唱腔，寥寥几笔却是真实无比的日记，在去掉了一切繁琐的器乐之后，只留下最激人心的旋律，那些极光片语才会显得非常的珍贵啊。在间奏悠扬的口琴声中隐隐藏了一段嘎啦离歌的钢琴变奏，是否可以看作对岁月的一种告别注视呢？最后，北城要说努力向前吧，在这些好听又充满力量光明的歌声当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500-055号。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I'm worth it。
1: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又来了，我又慢拍了。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是鞠鸿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